0: 爱音乐，爱音乐有态度，音乐更热爱生活，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爱音乐，爱生活。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大家都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啊，看到朋友们都已经开始辛苦的工作了。全新的一周，很多的工作呢，可能在此时此刻都要规划起来，所以呢，努力工作的人儿都是最可爱的。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RY， 可以随时进入到群组当中。再来看一下现在呢，因为交通事故啊，京济高速济州收费站、宝坻收费站、宝坻物流城收费站、上仓收费站、京哈路收费站、盘山收费站、田家峪收费站、天津方向的入口现在都是限开车道啊，有交通事故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。另外呢，京港高速往大港方向 K13 处现在坏车已经驶离了。

0: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
1: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。

0: 我是淑君，我们在全新的一周又和大家见面喽。
1: 没错，祝大家周一快乐，
0: 上班快乐，
1: 上班快乐，
0: 哎，每天都是喊上班快乐啊！不管是几点，你迟没迟到的，反正就是今天周一，大家打起精神来。周末这两天发生挺多事儿的，我们今天送出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那英的《春暖花开》。前两天就是前天晚上刚在五棵松办完演唱会，
1: 哎，
0: 真情哎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整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。都上热搜了，半个娱乐圈都去了。
1: 嗯，但我发现其实这个老牌的实力唱将呢，他不管怎么样，在新的音综出现的时候，状态还是依旧的。
0: 对，他还说梁博不是也去了吗？然后但是没露脸。然后这个那英说：“你怎么那么不好意思呢？”并且那英穿的是当时导师，他是几年前的穿导师的那套衣服，依然是把他带到了就舞台上面，哎，一下子把人们的回忆也拉到当时。娜姐那种状态，然后我们就是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哎，一下子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。
1: 是的啊，还印象中还是停留在中国好声音的那个夏天啊，那么多好音乐，那继续来听好歌曲，来自那英的春暖。

我把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依赖还在。

14分，现在在听的这首是温岚的代表作之一《傻瓜》，那么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《热浪》当中，而且提名了第18届金曲奖的最佳单曲。那他也和《夏天的风》同手同脚等金曲一同呈现，来听。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音乐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.
0: 不止好音乐，

0: 嗨，欢迎你继续回来，北京时间15:06，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0.5 Music 40，我是唐伟。
1: 嗨，我是雅婷。
0: 哎，悠扬的曲目开启我们这小时的音乐时光。周一是不是应该比较忙碌这时候？
1: 对，好像是开启一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哈。上周我们没完成的和这周我们即将要开启的可能都会从周一开始哈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，看到今天上午是

0: 独享的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
1: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，100.5不止好音乐。
2: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，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LY，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。来一杯摩吉托，稍后我们就要点名了。

哎，19.9块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商城开学季的福利价格呢是79.9块啊。趁活动呢，可以多囤两箱，那大人孩子可以一块喝，全家都补齐了。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啊，100.5不止好音乐，回复“秒杀”这两个字，这个牛奶呢，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主页去了解一下，看一下，口感非常的好，比这个普通的纯牛奶香浓很多，完全没有奶腥味儿，真心的推荐给各位家长们啊。除此之外呢，光喝牛奶肯定不够，还有另外一款是提子黄油厚切的吐司，新疆的红提，然后呢再搭配上新西兰的黄油，每一片厚度呢都是在 4.2 厘米以上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特别的扎实啊，一口咬下去呢，黄油的奶香，提子的香味就裹在一起，所以说呢，哎，你看看这个厚切的吐司再加上牛奶，这是非常好的早餐的搭配了。而且呢一袋是460克，有5片，就是我们的商城两袋39.9块，价格非常的合适。关注微信公众号100.5不止好音乐，100.5不止好音乐，发送秒杀两个字。

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啊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的《声声》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吴佳啊。刚刚有朋友说了，这是天真的够热了，而且特别的闷。确实啊，这今天的最高气温也达到了33度。不过呢，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预警提示啊，今天的8点一直到明天8点呢，咱们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，其中呢，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，局地呢是特大暴雨。此外呢，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。这是啊。预警预报啊，提示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，看看咱们这个通过这次的降雨会不会凉快一些啊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，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，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RYY，CR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RYY。那么吴佳呢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，和小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。稍后的8点呢，将会进入今天的晨间 KTV， 大家想要听到谁的歌或者想唱谁的歌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群组来告诉我啊。在我们的群里边呢，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小伙伴，希望你能够交到好朋友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